那等归水，那么这管那也低，大呀。说嘿，门家那家落，那只做衣，那家哈，你都按了嘴了。几多真嘿，来呀，请得用大石塔，不需要能给，可没啥那呀。得用大石塔，你呀，难怪呀，公难好呀。那得用大石塔，那只管大呀。管地那干蛋黑哈，吉瓦那等归水，那么咋子呀？那么只管，来呀！管地那干蛋黑哈，马有只那得，那说路得，说黑，闻到那滚弄归水。

那等归水那么子管那也地大呀说嘿慢见那家落那就做一那见哈你都按了嘴了几多真嘿落呀是得哼但是他不需要能给口没撒那呀得哼但是他你呀难怪呀姑难好呀那得哼但是他那是管的呀管地那干蛋嘿呀家落那等归水那么咋子呀那么子管大呀管地那干蛋嘿呀没有钱呢对那说了对说嘿问到那个诺不说